三世啦，三大五叔啊，没那天，我啥个马金龙给哭，耶稣，别别上文杰吧，伊上阿罗瓦西吧，伊文杰话么，伊阿瓦西话么，那可能我明天耶稣阿达给。